0: 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ng Radio Station FM 98.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浙江有位女子啊，就是车子忘了锁了，第二天发现就有点不太对劲啊，就全程油门加不上去。是什么情况呢？在今年的6月26号的晚上，杭州的一位龙女士将自己的轿车停在路边，但是呢忘记锁车门了。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20分，车门被素不相识的郭某拉开，他呢窃取财物未果后，将矿泉水倒进了油箱，导致呢车辆部件损毁。后来经过杭州市钱塘区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车损的价格是3402元。那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啊，郭某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和故意损毁财物，决定了给予行政拘留11日的处罚。8月27号，龙女士告诉记者说啊，郭某的灌水行为导致其车辆故障，更换了多个部件，实际修车金额达到7600余元。郭某对此赔偿金额表示无法接受。此后呢，龙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追偿，保险方呢以此事为故意伤害而非意外事故为由拒绝，索赔陷入困境。罗女士说啊，事发的前一天晚上的6点左右，她将车子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上，但由于当时忙着带孩子，忘了锁车了。第二天早上的7点半呢，开车上班，先是开了1公里到加油站，加完油之后呢，又开了1公里，全程就感觉油门加不上去。在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车子直接抛锚了。然后呢，他就把车拖到了 4S 店做了检查，他们说啊，油箱里被灌了水。那此后呢，龙女士就向公安机关报警，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显示，此事呢于7月1号立案。那警方呢，在8月20号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6月27号1时许，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拉车门的方式进入龙女士的红旗牌轿车内实施盗窃，最终未窃得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属情节轻微。后将矿泉水倒入该轿车的油箱内，造成车辆部件损毁，经鉴定损失价格呢是3402元，已构成故意损毁财物，属情节较重。那郭某呢自愿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均承认违法事实，均愿意啊接受处罚，对其均从轻处罚。那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两项行政处罚合并执行，决定了给予郭某啊行政拘留11日的处罚。龙女士说啊，自己和郭某素不相识，完全不明白啊对方为何要对他的车下手。她说，我是从警方那里才知道他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住的地方也离我不远。油箱被灌水以后呢，龙女士进行了多项检测。

0: 维修并更换了高压油泵还有喷油器啊、燃油管等车辆部件，共花费了7600余元。 4S 店建议啊，从油箱到发动机油呢会经过的这个部件全部换掉，因为进水了可能会生锈坏掉。那8月20号，警方呢将郭某抓获，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并组织双方就赔偿进行调解。对此呢，龙女士说，除了修车的费用，我还提出了交通费、误工费等，总共是8000元左右的赔偿，但是郭某说只能赔3000元左右。他说那我是肯定不满意的，调解没有成功。此后呢，龙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啊，通过车损险进行代位追偿，即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其损失，再由保险公司向郭某追偿。那8月25号，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不予赔付的告知书，拒赔的理由是车损险保险责任承保的是意外事故，第三方主观故意实施的毁坏财物的行为，它不属于意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畴，保险人不承担赔偿。那目前龙女士呢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啊对郭某提起诉讼。
1: 最近咱们诸暨的演唱会也是越来越多了，抢票大战一触即发，一票如此难求，你是否也会在抢票失败后到处寻找其他渠道？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为演唱会疯狂时，诈骗分子也正在摩拳擦掌。近期也出现了几种新型的套路和陷阱。一，声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演唱会购票前后，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谎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打造人设赢取信任，等到受害者准备付款时，会提出缴纳辛苦费、快递费等各种理由，要求支付转账，甚至以下单未标明清楚为由，导致卡单，要求重新支付，从而骗取更多的钱财。二，假冒官方网站，演唱会门票开售时，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散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部分歌迷求票心切，便会私下加对方好友。诈骗分子在受害者打算购买门票时，会避开正规购票渠道，发送虚假网站，诱导受害者通过网站平台支付，这些网站实则为钓鱼网站。三，兜售高仿假票，临近开场，在演唱会场馆周围，往往会有一些人员兜售黄牛票，这些票不仅溢价极高，而且大多都是高仿假票，等歌迷拿着票准备进场时，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么骗子如此之多，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在被骗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接下来请大家收好这份反诈指南。一，购票请关注官方购票平台，不要相信内部人员以及个人转售，没有抢到时请继续关注后续放票信息，凡是绕开正规平台，通过私下交易方式，或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付款、退款、交保证金的都是诈骗。二，保管好个人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切勿告知他人，在电话语音聊天过程中也不能将自己银行卡账号、验证码告知他人，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账号会被异地登录，资金会被转走。三，一旦被骗，不要再跟骗子做无谓的周旋，迅速收集并保存证据、聊天记录、银行账号、平台信息等，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学校保卫处报案。总之，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份反诈指南牢牢记在心中，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侥幸，希望每一份期待都能如愿，每一份钱包都能安稳。

马上又要开学了啊，每年暑假电脑平板手机组成的这个大学生的开学三件套啊，都会迎来销售的旺季。最近呢，有一位大一的新生陈妈妈忍不住在吐槽说，这个一直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啊，都要10000以上，再加上一个新的手机，预算就直冲20000元。他说还好啊，现在平板用的不多，孩子决定不买，把预算呢加到电脑上，不然啊，真的是有点吃不消。这个内存显卡芯片的涨价潮导致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是水涨船高，六月的电脑到了八月底，短短两个月，同款已经涨了1000多元。那在杭州的这个通讯器材市场做生意的戴老板说啊，以前快开学还有些学生装机党呢会来升级一下设备，扩大一下内存，现在一听价格就打退堂鼓了，硬盘涨了1倍多，以前才400多元，现在要1000元，不过内存价格本就起起伏伏，前两个月也跳过一波啊，跳水过一波，行情呢向来没个准。那现在呢，开学季呢是旺季了啊。他说我们市场呢一般做批发零售的，相比官网优惠呢就会少一些。另一边，芯片巨头高通官宣涨价呢，也让手机价格上调。那戴老板也是无奈的摇头说，芯片价格一涨，安卓手机都逃不过。除此之外呢，低年级小朋友最喜欢的小天才手表也涨价了。最新款的 Z12 这个官方指导价格呢是2699，比前代 Z11 新款上市的价格贵了300元。虽然心疼钱包啊，但是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还是咬牙买单。有家长坦言说，开学在即，实在是拖不下去了啊，现在价格又涨了，听老板说短期内呢也未必能降下来，所以呢还是先买了，如果不是刚需啊，可以等到年底大促，说不定能便宜些。也有些家长表示，如果不是专业需求，几千块的轻薄本呢也就够了，给孩子定好了预算，选了超过预算的就用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补上。那么到底这个涨价是什么原因呢？业内人士表示啊，此轮涨价的根源是在于全球储存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啊，直接是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储存产能形成了强大虹吸效应。那据了解呢，像这个三星、SK 海力士，还有像美光等一些存储原厂呢，已经将先进产能转到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的一个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的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认为，涨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在生产端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抢占了大量的 CPU、GPU 内存产能，那 AI 芯片利润率更高，那厂商产能优先就供给给了 AI 领域，挤压了消费数码的供货。对于未来价格走势呢，李欣也认为啊，本轮涨价周期啊可能比想象中更长，新建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在未来1年多的时间内，芯片价格应该呢是还会持续的走高。那面对硬件成本的变化，消费者呢应该啊就是理性的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储存芯片算力硬件领域呢也持续的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的不断的完善，新产能的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也有望迎来改革。

0: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8: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5: 给力
6: 给力
7: 给力喽。
4: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8: 生活中我们常要用到充电宝，然而充电宝使用不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9: 这是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充电宝，下面我们对其内部的锂电池进行撞击，模拟充电宝被人为破坏的情况。
8: 实验人员使用压力钳对充电宝的锂电池施加外力，锂电池在受力的一瞬间火光四起，随后冒出浓烟并开始起火燃烧。
9: 那么充电宝对存放环境有要求吗？接下来将充电宝放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测试。
8: 实验人员将充电宝放置在高温环境下，10分钟后充电宝电芯出现明火，随后发生剧烈爆炸。
9: 看来破损、高温都会引起充电宝起火，如果遇到充电宝起火，该采用哪种灭火方式呢？
8: 这是一个正处于燃烧状态的充电宝，实验人员先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第一次喷射后电池继续燃烧，紧接着实验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喷射，明火被彻底熄灭。10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103摄氏度，仍处于危险状态。这一次实验人员改用水灭火，水在浇上的一瞬间火焰熄灭，10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36摄氏度，已处于安全状态。
9: 充电宝的电芯通常由几块锂电池拼接组成，即便一块电池的火熄灭，残余的高温也可能引发周边的锂电池爆炸燃烧。干粉灭火器的渗透性和降温效果比较差，在应对充电宝着火时效果并不理想，而水能够渗透到充电宝内部有效灭火并起到降温作用。
8: 锂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极不稳定，在摩擦碰撞或遇热时容易产生高温和火花甚至自燃，因此使用充电宝请务必注意：1、避免使用外壳

0: 和破损的产品。二，避免存放在厨房、暴晒的汽车内等高温环境下。三，一旦充电宝起火，应用水及时灭火。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5: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的开吧。
6: 好的，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节目。再来看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朋友哈 ，DTH 也来打卡报道了。

昨天呢，一则关于 ETC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现在呢，很多车友们在车上是装了 ETC。最近呢，就有网友啊，就 ETC 相关的内容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留言提问，交通运输部公安局公路局也是做了回答。有网友说啊，现行的高速公路的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啊，安装的时候呢，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如车牌号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少车牌支付，那就节省了排队的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啊！希望领导能够予以重视，切切实实的给老百姓提供出行的方便。现在我们的这个 ETC 的话，在车上是要安装一个小机器的啊，就是一个感应设备啊。那么如果是直接通过车牌来识别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更方便了。那么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呢，也是做了回复，说 ETC 呢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呢，在于提高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ETC 啊，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啊，车主呢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选择啊。自主就是自愿选择办理 ETC 的设备，通过合作线下银行网点、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的设备。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便于群众出行，他说我部呢还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该模式呢以手机为载体啊，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呢可通过啊现行的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并安装 ETC 的这个小型载客汽车，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此模式呢，可以省取这个传统的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这个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那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首先是将在MTC 车道开展，后续呢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的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并作为当前 ETC、MTC 等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2026年底，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 MTC 车道与全网出口 MTC 车道可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的全覆盖。那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呢，公众可自主选择通行的方式。这个交通运输部啊，公路局也是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

行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可以办理使用 ETC 并享受95折通行费的一个优惠。那么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呢，可使用原有 MTC 通行模式，或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那明天呢是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部分呢是有阵雨到或者是雷雨。今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最高温度呢是33到35度。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鸡蛋是咱们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可水煮蛋看着简单，却常常有人煮得又柴又硬，剥壳费劲儿，甚至还会出现难看的绿圈。其实只需要几个小窍门，就可以让水煮蛋嫩滑好看又好剥。那么到底怎么煮才好吃？第一步很关键，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千万不能直接下锅，最好在室温下放一会儿，让它回回温，这样就可以避免冷热温差太大导致蛋壳炸裂，特别实用。第二步，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白醋，这招特别关键，万一蛋壳一不小心破了，蛋白也可以立刻的凝固，不会散的到处都是，非常的省心。接下来就是最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的做法，把鸡蛋冷水下锅，水没过鸡蛋就行，开大火烧开，水一开马上关火，盖上盖子焖。如果你想吃溏心蛋就焖6到8分钟，如果想吃全熟又绵密的，咱们就焖10到12分钟。时间一到，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立刻过凉水，把鸡蛋泡进凉水里面，就可以马上停止余热加热，不会让蛋黄变干发柴，也不会出现那个讨厌的绿圈，而且蛋白遇冷会收缩，壳特别好剥，干干净净不浪费。看吧，煮鸡蛋真的没有那么复杂，记住回温加盐关火焖过凉水这几个小步骤，每天早上几分钟就可以煮出营养又完美的水煮蛋。
2: 电器火灾通常由于电器设备短路故障、线路过载、接触和散热不良以及使用不当引起。防止电器火灾，应注意日常定期检查电线和电器。若发现电线有破损、老化迹象，如外皮裂缝、磨损或颜色改变，应及时更换，保障用电安全。使用插线板时，要留意插线板的使用电压和功率，禁止超负荷使用，避免一个插座连接过多电器。不同功率的电器需匹配相应的插座和电线，防止过载及电线过热。在房屋装修和更换电器电线时，应选择质量合格的正规产品，不要因贪图便宜而购买三无产品，甚至假冒伪劣产品。记得加装漏电保护装置，严禁善用铜丝、铁丝代替容风机、电饭煲等电器产品时，务必做到人走断电。长时间不在家的话，冰箱、热水器等电器也需要断电，避免电器长时间工作埋下火灾隐患。在电器设备使用的场所，应配备足够的

0: 器，一旦闻到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可能是电线、电器在报警。如看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注意，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但应防止手、脚或灭火器等与有电部分接触或过于接近。带电灭火时应戴绝缘橡胶手套，同时立即拨打119报警。电器火灾重在预防，要定期检查电器和线路，防患于未然。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1: 跟着崔琳、任伯洛追逐阳光，
2: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量，今天的心把世界都变。
0: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1: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4: 黑风你那算感动感，
0: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终于没。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82珠广早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杰哥，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呢会在下午的16点晚交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晚交通再见喽。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园快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词儿？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形容的正是那一种早晨般清醒，充满生命力和向上精神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像是一幅画。你看，晨光微曦，草木舒展，年轻人迎着朝阳奔跑，这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朝是早晨，气是气象精神，还有蓬勃则是旺盛生长的样子。四个字合在一起，描绘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这个成语的意境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古人非常重视朝这个时间，一天之计在于晨。清晨，阳气上升，万物复苏，人的精神也最为饱满。古人认为，顺应这种自然节律，就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说到蓬勃二字，也很有意思。蓬是一种野草，生命力极强，随处生长；勃则是突然兴起、旺盛爆发的样子。

0: 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那种挡都挡不住的生长力量，就像春天泥土里钻出的新芽，也像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浑身都是劲儿。其实啊，朝气蓬勃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它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一个人保持朝气的秘诀，就在于心里始终有一股活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对未来保持期待。不管你几岁，只要心里还有梦想，还有想做的事儿，还有想见的人，你的身上就有朝气。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想对所有的同学都说一句，愿你永远朝气蓬勃，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脚下有路。也想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但带不走朝气，只要心不老，人就永远年轻。新学期新开始，愿我们都能够朝气蓬勃，向阳而生。
1: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早上九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它可以是爱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4: 朱俊篮球人的故事，
3: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俊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朱俊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95米，体重90公斤，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性。其次，防守端眼疾手快，抢断对手球权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应该怎样对待此次球权。问到孙航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2025年全国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洼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 BA 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

0: 记人的骄傲，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拥有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寄来的笑，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天天说气象又跟各位见面了。三个台风之后，我们又听到了两个新台风的名字，一个是22号台风艾涛，还有一个是23号台风班朗。由此，西北太平洋上再现三台共舞。而这两天因为随着台风深入内陆，而且低层有冷空气南下，内陆地区的降水会非常猛烈，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等一些地方都会出现强降雨，不少的地方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台风的到来也为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输送到北方提供助力。未来几天，江西、湖南、广西整体降雨的强度可能不及台风登陆点附近，但是冷空气加台风残涡的组合容易激发更强的单点对流，提醒前往这些地区的朋友不能放松警惕。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另外两个新台风，暂时我们不需要担心。艾涛、班朗又是两个远洋台风，距离我国有4000多公里。好消息是，它俩的路径以北上为主，不考虑像白海豚那样千里迢迢西行来到了咱们国家。而且由于这两个台风距离太靠近，它有可能会互相纠缠，最终合并也是有可能的。而在菲律宾东侧还有大量的季风云团，其中已经有一个热带扰动在活跃当中，未来也有可能会加强成为冰号台风。如果成真，那今年8月有可能会冲击史上最高产台风记录，生成台风个数最多的8月。从目前统计数据来看，全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年平均台风生成的个数为25个左右，截止到目前已生成了23个，加上后面的秋台风，今年台风的额度可能是要透支了。而对比常年来看，今年全年台风生成的额度仅剩2个，还是希望今年的秋台风呢可以少折腾一些。省内天气了解一下，今天省内多地的天气都是雨转晴的天气，温度27到34摄氏度之间。天天说气象，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

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更是出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中继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中继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中继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95米，体重90公斤，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此次球权。问到孙航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2025年全国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洼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 BA 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妖怪，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0: 有房间吗？两个人。
1: 两人一间。
2: 安在天指了指小钱。
0: 不是一人一间。给您介绍一下。小钱呢是上海公安局的同志，开了一路车了，你们啊要好好照顾他。
2: 正在往下卸枪弹的小钱听了，抖了抖手里的枪弹，笑着说，
3: 要照顾好的是他们。
2: 刚赶下车的金鲁生制止住了小钱，
4: 别卸下来，你跟我回警卫连住，你能随便住，这些东西不能随便。
0: 也好。
2: 安在天转身告诉周所长，给人异样的感觉。

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哈，诸暨现在的榴莲价格呢是比以前降了很多了啊，跌到了9.9一斤。不少爱吃榴莲的朋友可以大饱口福。但是呢，说到榴莲这个水果啊，也是隐藏危机的。比如浙江有位王先生啊，吃了3天的榴莲后就出现了四肢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提醒啊，随时有心脏骤停的风险。这榴莲啊，不仅味道香甜软糯，能量密度还极高，很适合疲劳体虚的人快速恢复精力。那医生表示呢，王先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并非榴莲本身不好，而是榴莲的高钾特性和王先生的身体状况相悖。王先生本身是有尿毒症的，他的肾脏几乎完全丧失了排钾功能，摄入的高钾食物无法和健康人一样通过小便排出体外，极易呢在体内蓄积。而榴莲是属于高钾水果，每100克的果肉钾含量可达到400毫克左右。那如果是连续3天大量的食用榴莲，像王先生体内的钾离子是只进不出，这才呈现出了口周麻木啊、舌尖刺痛、四肢乏力、胸昏、心慌胸闷的这种典型的高钾。

0: 血症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这样的高钾血症水平啊，随时可能会引发心室颤动，甚至心脏骤停。还有像香蕉、橘子啊、橙子、红枣、杨桃等水果，菠菜、苋菜，还有这个菌菇、土豆、蔬菜呢，也是属于高钾食物啊。肾不好的朋友也要遵医嘱啊，少吃。
1: 抽到暖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
0: 而且呢，这榴莲这种水果呢，还不能和其他的一些食物一起吃啊。我们先来讲讲啊，榴莲如果吃了以后再吃一些含咖啡因的饮品，这样呢就会加重这个心血管的负担。榴莲中它含有较高的热量和糖分啊，会使血液这个粘稠度增加，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而咖啡、茶叶、奶茶中的咖啡啊，咖啡因呢，它具有兴奋神经、收缩血管的作用。两者同时大量食用，容易出现心悸、心跳加快、血压波动等不适。本身呢，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不适感会更加明显。建议食用榴莲后，至少间隔两小时再喝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食品。还有就是这榴莲呢，不要和热性的食物一起吃啊，这样非常容易上火。榴莲在中医里面是属于热性水果，如果再配羊肉、韭菜、还有荔枝、龙眼等同样热性的食物一起吃，这样会加剧体内的燥热，容易引发口腔溃疡、咽痛等上火问题。所以建议吃的时候呢，可以和一些寒凉的山竹、苦瓜、绿豆汤等搭配，有助于缓解燥热不适。那榴莲除了高钾、糖分和热量也不低，以下这些朋友啊也不适合多吃榴莲。首先呢，像这种血糖偏高的朋友啊，血糖容易飙升。榴莲的含糖量在水果里属于佼佼者，每100克含糖量呢可达到27克。27克大约是6块半方糖这样的量。那么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理想的人食用后，血糖波动风险极高，最好呢少吃或不吃。肥胖高血脂的人会加重脂肪沉积，每百克榴莲热量达到150千卡左右，约等于半碗米饭，里面呢含有一定的饱和脂肪，大量食用不利于血脂、体重控制，会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还有就是肠胃不好的人容易呢胃痛腹胀。榴莲的果肉膳食纤维致密，粘性大，不易消化，会加重腹胀、积食。有胃炎、胃溃疡人群呢，吃多了容易胃酸这个胃痛反酸。所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水果的推荐量啊，普通人的话，榴莲建议一天食用1到2瓣就可以了。同时呢，相应要减少其他水果啊，特别是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避免总热量超标。

作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有天。

0: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3: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日常应急怎么做，
4: 熟练掌握应急常识，科学应对突发情况。
5: 我天天在家待着，没啥可应急的。
6: 掌握家庭和社区应急常识，才能防患于未然。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通报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啊。因为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举办大型活动啊，明天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亚洲杯区的预选赛啊，中国男篮对阵黎巴嫩男篮的比赛。安保工作的需要，那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呢决定于8月31号对篮球中心周边道路实施分时分段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行人提前规划路线绕道通行。这个活动时间呢是明天啊。那么交通管制的一些内容呢是根据活动安保需求及人员车辆集散特点，分进场出场两个阶段实施管制。那么进场阶段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和路段啊，分别呢是17点至23点，那管制的路段是祥宝路、祥云路啊，禁止机动车驶入，环城西路东西两侧非机动车道，迎宾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驶入。停车的管控呢是16点30到23点，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包围片区进行停车严管，违停车辆阻碍交通未及时驶离将会强制拖移。指定的停车场地呢是红磊杰利亚地块的停车场，大约呢是有4000个车位啊。如果大家是需要去观看这个球赛的话呢，可以停在红磊和杰利亚这两个停车场，建议观赛以及办事群众优先选择上述场地停放车辆。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知音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千歌起舞相戏。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有关于高铁啊乘坐的时候这个座位的事儿哈。最近呢，有乘客反映啊，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 D、F 两人座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不断的挤占空间，就硬生生的坐了三个人，所以呢，这个乘车的舒适度也大打折扣。在前段时间啊，这个有个乘客啊，据他回忆呢，8月8号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约3小时。他说当时呢，我正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呢，看到他们啊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抬了起来，小孩呢就顺势挤了进来。他表示呢，自己购买的是靠窗的这个 F 座，一排呢是有两个座位。起初呢想着孩子啊只是在边上坐一下尚可忍受，但是呢孩子就一直啊扭动身体往里钻，甚至呢手越过他趴着窗边向外看。该乘客补充啊说，由于带孩子的是老人，加上了自己性格较为社恐，出于尊重，他全程的未主动沟通交涉啊，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那孩子呢因嫌拥挤去了过道，过了一会儿呢又重新这个回座。十几分钟以后呢，有乘客下车空出座位，奶奶便让孩子移坐过去。又过了半个小时，他到站下车。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啊，一名成年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这个席位的儿童乘车，那如果是单独占一个席位，那就要买儿童票了。客服也进一步解释啊，就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与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占用他人座位。那如果乘客在这个旅途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二维码，这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儿童乘坐这个高铁啊火车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儿童购票按照年龄划分，不再看身高。以前呢主要是看身高啊，比如说一米二以上或者1.5米以上啊。那么现在呢主要是看年龄来划分的。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免费乘坐车，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购这个儿童优惠票。那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需要买全价票。那不同带娃人数购票的搭配参考呢，也给大家来讲讲啊。如果是带一个小孩不到6周岁，

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免费，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提前申报免费儿童就可以了。那如果这个单独要占座的话呢，就要购买儿童票。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那就是要买一张成人票，再加一张儿童票。14周岁及以上的话呢，就需要买2张成人票了。那么还有，如果是带两个孩子啊，如果这两个孩子都是不到6岁的，那就要买一张成人票，再加上一名免费儿童，再加上一张这个儿童票。那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而且未满14岁，那么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名免费儿童，再加一张儿童票就可以了。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 982，堵车不堵心。
2: 免费旅游你都相信啊？当时来电话说是国家补贴我们老年人的，还说60岁才能报名呢。国家怎么会让旅行社做补贴呢？再说你哪有60岁啊？他说可以按虚岁来算，我想我运气还挺好，就立马去社区把证明给开了。哎呦，还搞得挺正规啊，他后来又让你交2000块钱，难道你就没觉得有问题？他说2000块是押金，后面是要退回来的，而且他还是过几天有一个云南的团，住5星级酒店还包车费，这么大的便宜我不占白不占呢。那你就给王嫂报了名，不花钱去云南旅游，他还得谢谢我呢。你倒是挺会算的，你还主动给骗子骗一送一。我跟王嫂把旅游的装备都买好了，这个拍照肯定好看。还提王嫂呢，骗子的电话都打不通了，我看你怎么跟他交代。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警察都说了，骗子用的都不是本人的手机号，一时半会儿还真抓不到人，光着急有什么用？警察说了，用支付宝一证通查，可以避免骗子冒充自己的身份去骗人，你还不查一查？哦，对了，我马上查，叫大家都查，看骗子拿什么假身份骗人。全民防诈，你我同行。现在打开支付宝，搜索一证通查，即可快捷查询本人名下移动电话卡数量及绑定的互联网账号数量，及时发现个人信息是否被泄露，规避不知情办卡风险。大家一起防范，让电信诈骗无可趁之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喂，是老杨吗？
5: 我是啊，你是谁啊？
4: 我是你的小学同学小郑啊。
5: 哦，小郑啊，你好你好。
4: 老杨，今年是小学同学毕业30年，周末班长组织咱们老同学要聚会，你可一定要来啊。
5: 好的，那我必须要到啊。喂，弟弟啊，周末把你的豪车借我开一下，我有点急事。
4: 哥，你也没驾照啊，万一被查到怎么办？
5: 咱们是孪生兄弟，真要检查我拿你的驾照，谁还能发现不成？
4: 啊，那好吧，你可千万注意啊。
6: 干杯！
5: 感情深，一口闷啊！
6: 杨哥，你现在混得真好啊，豪车都开上了。
5: 兄弟，我敬你一个，这么多年不见，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7: 服务员，再来一箱。
5: 走走走，咱们。

0: 去第二场。
1: 杨小什么，来吹气。经检测，您涉嫌醉酒驾驶，请配合我们做进一步检查。经检测，杨小是血液酒精含量每100毫升173毫克，属于醉酒状态。杨小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至检察院。
0: 弟弟，我出事了，我酒驾被抓了，我还用了你的名字。
2: 什么？哥哥，你这不是害我吗？
0: 弟弟，我不能坐牢啊！我要是坐牢了，我老婆就要跟我离婚了。你就看在哥哥从小疼你的份上，帮哥哥这一次吧。
2: 哎，只要我们是亲兄弟，行，我帮你这一次。
3: 这个杨小感觉体型上比健康录像上要瘦弱，而且问话的时候讲话哆嗦，有点心虚的样子，似乎隐瞒了什么。
4: 可能有必要自行补充侦查一下吧。经过调取杨小的家庭关系信息以及当日 KTV 服务员和喝酒人员的证据，检察机关认定杨大才是此次危险驾驶的真正嫌疑人。杨小冒名顶罪，涉嫌包庇罪，最终杨大因涉嫌危险驾驶罪，杨小因涉嫌包庇罪均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 被告人杨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被告人杨小犯包庇罪，判处拘役1个月。
5: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6: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最近啊，这个梭子蟹是大量的上市了啊，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但是吃梭子蟹咱们也要注意安全。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最近宁波有位男子拼单了10斤梭子蟹，一顿吃下了5-6只，冰啤酒啊也没少喝，结果痛风发作，脚肿得穿不了鞋了。这开渔以来啊，小区的团购群、朋友闲聊群瞬间就开始热闹了啊，10有8-9啊都在凑单拼这个梭子蟹。有位金先生呢，也是趁着这一波拼了10斤，但是大快朵颐之后，仙境还没有过去，麻烦就找上门了。最近呢，他这个门诊啊，因为为什么去门诊呢？因为啊，这个关节肿痛、尿酸超标啊，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而最近的很多的这个医院门诊呢，也是有很多的患者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半呢都是发病前都有猛吃海鲜、饮酒的经历。因为周末约了朋友来家里聚餐，43岁的金先生早早呢就开始准备菜单，刚上市的螃蟹自然是少不了的。他注意到小区团购群里的东海梭子蟹得到一致好评，他干脆呢也下单拼了这个10斤。和朋友吃饭当天啊，他蒸了整整的3锅螃蟹啊，一顿中饭啊，他就吃了5-6只，当然呢这个冰啤酒啊也没有少喝。哎，没想到第二天他的大脚趾啊就肿得发烫啊，疼得连鞋都穿不上。他知道是痛风又犯了，然后呢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去一查，血尿酸数值是远超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表示啊，很多人都抱着啊就吃这一剂，多吃几只没事儿这样的心态，可对这个代谢能力相对偏弱的人来说，一顿贪嘴就可能让尿酸悄悄地飙升了，甚至诱发痛风急性发作。那么尿酸呢，是人体嘌呤代谢的中产物，吃进去的嘌呤多了，或者呢身体排出去的少了，那血液里的尿酸浓度自然就往上走。医生说

说了啊，像梭子蟹，它是属于中高嘌呤食材，健康人偶尔吃个一两只，身体啊完全能代谢掉，不会呢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短时间里面集中啊吃很多的话，这个嘌呤摄入量一下子就超了负荷，血尿酸水平很容易快速的升高，那对本身呢就有高血酸啊、高尿血酸症啊，叫做高尿酸血症，还有这个嘌呤代谢能力差的人来说，这种突击式吃海鲜的影响会更明显。尿酸盐结晶容易吸出来，沉积在关节、肾脏这些地方，轻则呢关节红肿疼得厉害，重则呢还可能会影响到肾脏功能。还有呢，我们还要讲的就是吃蟹配酒啊，是很多人默认的经典搭配，可恰恰就是这个组合呢会把升高尿酸的风险成倍的放大。因为酒精本身呢是就是这个尿酸代谢的绊脚石，酒精进到身体里代谢呢会产生乳酸，那乳酸呢会和尿酸从肾脏排出去，相当于是堵住了尿酸的排泄通道。而啤酒本身呢就含有不少嘌呤，一边摄入增加，一边的排泄受阻，双重作用下尿酸很容易快速的飙升。医生提醒啊，不只是啤酒，像白酒、黄酒同样的也会影响这个尿酸的代谢。所以说咱们吃螃蟹的话呢，还是要掌握正确的吃法，既能够体现啊实现这个享受美味，也能够尽量的降低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负担。医生建议健康成年人一次吃一只就可以了，不建议连续天天吃啊。本身比如说有腹型肥胖啊、代谢指标偏高的人，还是要再减减量。那优先呢是清蒸水煮，尽量少做香辣油焖生醉啊，高油高盐高糖的重口味做法呢会加重代谢的负担。另外呢不建议喝这个蟹汤啊，海鲜浓汤嘌呤易溶于水，汤里的这个嘌呤含量远高于蟹肉本身啊。所以咱们还是要谨记啊，这个不要和酒搭着吃啊，可以搭配温水、淡茶水，促进尿酸通过尿液排出。同时呢，多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杂粮主食，膳食纤维有助于身体代谢。别光吃蟹配酒，一餐呢全是高蛋白。吃蟹前后呢，适量的多喝点温水，稀释血液当中的尿酸浓度，帮助肾脏加快排泄。那如果吃完海鲜之后出现了关节突发的那种红肿啊、疼痛啊，尤其是大脚趾啊、脚踝还有膝关节等部位，别硬扛，也不要自行乱吃止痛药或者是降尿酸药，建议及时就医评估，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来规范的处理。

运动固然好，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运动伤害，这些受伤的情况被称之为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不仅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痛苦，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因此，不管是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的运动爱好者，了解如何防御运动损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为何会发生运动损伤。运动损伤的发生往往与运动条件和运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人群容易受到运动损伤的困扰，比如年龄较大、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或者是运动频率高。

训练强度大的运动员，亦或是身体条件、肌肉力量和柔韧性不足的亚健康人群，以及缺乏运动准备和技巧的新手等。年龄较大的人群，身体机能已经开始下降，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都有所下降，因此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运动员虽然具备更好的身体条件，但是高强度的训练和高难度的比赛都会增加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亚健康人群也有较高的受伤概率，主要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机能很难在偶尔的运动中达到最佳状态，以至于无法有效应对外界压力，从而增加受伤的可能。运动新手由于缺乏必要的运动知识和技巧，往往会在不经意之间采取错误的运动姿势，也增加了受伤的可能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也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比如如果在没有进行充分热身的情况下就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者韧带扭伤。如果运动场地不合适，地面不平整或者过于光滑，也会增加运动者摔倒或者发生关节扭伤的风险。此外，不合适的运动装备，如不合脚的鞋子或者过重的运动器械，也可能成为引发损伤的原因。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运动损伤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自身的体质条件，包括柔韧度、力量及耐力等，是预防运动损伤的首要步骤。建议接受专业的身体状况评估，比如体适能评估或者心肺耐力测试后，再根据个体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运动方式，比如有氧训练加上力量训练，加上牵引训练或柔韧性训练。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运动方式来增强体能，同时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正确的运动技巧不仅能够提升运动效率，还能够显著降低受伤的风险。如果有条件，最好是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正确的动作要领。面对不同的运动，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也有所不同。对于跑步爱好者来说，选择一双合适的跑鞋是十分重要的。这双跑鞋应该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缓冲。通常跑鞋码数的选择可以按鞋内长等于脚踝长加上1到1.5厘米来做。选好跑鞋后穿进去，指尖尽量向前，鞋后能伸进去一根手指，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1.5厘米。而在篮球运动中，手腕和脚踝的稳定性非常关键，能够减少跳跃和快速转向时的受伤风险。在起跳和落地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姿势正确，以此来减少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加强脚踝和膝盖周围肌肉的锻炼，这有助于提高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受伤的风险。同时，我们在运动之前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大家也要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使身体有充分的时间去适应新的运动量，为身体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休息和恢复，是预防劳动过度以致运动损伤的关键。平时大家也要确保睡眠充足，并在高强度训练后给肌肉留出适当的恢复时间。好，以上就是今天预防运动损伤的小知识。运动是良医，但是适度的运动才是最正确的。

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全面上下电梯相会，所有问题就一步。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做菜的事儿。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猝不及防的一些翻车现场。最近呢，浙江就有位女生，就是原本呢她是满怀期待的，就是一顿滋补大餐，最后呢却变成了大型破防的现场。什么情况呢？当天啊，女子特意准备了整整30根海参啊，想着用高压锅炖啊，这炖煮口感软糯又省时，妥妥的精致的滋补餐。然后呢，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操作啊，将海参呢放入高压锅以后，就直接焖煮了足足30分钟。哎呀，本以为是耐心等待美味出锅啊，可是他满怀期待的打开锅盖看了一下，瞬间彻底傻眼了。锅里啊，哪里还有完整的海参的身影啊？原本饱满完整的海参，经过长时间的高压焖煮之后啊，全部化成了糊糊状。一锅这个滋补食材彻底的报废了，连捞的余地都没有啊！这个辛辛苦苦准备的食材，一瞬间全部浪费。看着眼前啊一锅浑浊的这个糊状的汤水啊，这女子呢又心疼又崩溃，当场委屈的哭了。反观身边的闺蜜，不仅没有安慰，反而呢看着这哭笑不得的场面，笑得直不起腰，全程停不下来，反差画面趣味拉满。用高压锅煮海参，上气之后只需要压5到10分钟就足够熟透，口

口感 Q 弹，一旦超过吃个时长的话呢，胶质啊就会完全的融化，最后呢只会煮成一锅糊，彻底的报废，无法食用。所以不得不说啊，这波翻车啊，属实是学费交满了啊。昂贵的食材换来最实用的烹饪经验，也提醒大家，名贵食材别乱炖，时长把控啊才是关键。那我们说高压锅虽好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食材都是适合用高压锅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啊，哪些食材适合，哪些不适合啊。刚好现在5点多，大家也开始做饭了啊，特别是很少

蹄筋、杂豆、杂粮等食物，这类食物普遍有着质地偏硬、纤维较丰富、不容易熟、不易软烂的特点。用高压锅烹调呢，能够快速的软化纤维，使其口感软烂入口。比如啊，在高压锅煮制牛肉的时候，高压熟制通过这个提高锅内的气压，保持锅内相对气压是50到120，那温度呢保持在101到120度，这样能够显著的降低牛肉的剪切力，软化肌肉结缔组织，增加可溶性物质的溶出，提高熟制的效率，汤品味道呢也更加鲜美。有爱哭的孩子，而用高压锅烹调难以消化的杂粮杂豆，对消化能力弱的人很友好。与这个精米白面主食相比啊，全谷物和豆类食物的营养价值较高。例如，红小豆中的蛋白质含量是大米的3倍，其钾含量高达7倍以上。但是因全谷物和豆类中富含植酸、单宁、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成分，很多人呢会担心它们难以消化吸收而不敢食用。但是如果选择较高的烹调压力和较长的烹调时间，就能够更好的消除这种顾虑。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如果是用那种老式高压锅煮绿豆啊，一定要去皮，避免绿豆皮堵住这个排气阀。当然我们说有些像蔬菜之类的是不适合用高压锅来这个烹调这个煮熟的，像菠菜、韭菜、白菜这种叶菜类啊，你说本来它就是炒一下啊，2分钟就能熟的啊，你如果是用高压锅煮的话，那真的是会变成一滩水。还有像豆腐啊、鱼肉啊等容易熟而且易碎的食物，粥、燕麦片、面条等烹调过程中容易产生泡沫的食物，那其中呢不推荐用高压锅烹调的叶菜类，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呢如果是这种蔬菜都用高压锅煮的话呢，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营养流失。

0: 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2: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982即时路况啊。那片片呢给我们播报了几条路况啊。首先刚才在5点的时候啊，说是环城北路济阳初中门口比较堵，现在不知道这个堵车的情况怎么样了。他说希望之后的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每天晚上放学的时候，请各位家长把车尽量停在边上，就是尽量停一排是可以。如果你本来就那边是四个车道，如果你停两个车道、三个车道的话，那下面肯定要排成长队了。还有飞飞说，在目前大吕东路跟朱甸线交叉口是暴雨如注啊，城北袁家的雨呢也非常的大啊，现在就是雨比较大的地方呢是袁家那边啊，还有就是大吕东路跟朱甸线的交叉口雨很大，大家开车呢还是要放慢车速，注意安全。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6: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5: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6: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5: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6: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0: 强对流天气应对小贴士。今天天气好晴朗，
1: 处处好风光。
0: 不好，是强对流天气。
2: 这真是天气孩儿面，阴气随时变啊。还好这有棵大树，咱们避避雨。
1: 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都容易引雷，要避开。我们可以躲在车内、室内或山洞里。如果实在找不到安全的避雷场所，就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
0: 哦，明白了，快去看看。
1: 强对流天气要立即停止劳作，到安全场所，避免发生危险。
3: 什么强对流？不就是刮风下雨吗？怕什么呀？
0: 您可千万别小瞧，强对流天气是突然发生、移动迅速、破坏力极大的灾害性天气，杀伤力仅次于热带气旋、地震和洪涝灾害。

0: 天气也不只是刮风下雨那么简单，龙卷风、飙线、冰雹、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都是强对流天气，它们能造成城市内涝、山洪、高空坠物、农作物损失和雷电灾害。
1: 没想到这么可怕，那该怎么办呢？
2: 我们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做好应对强对流的准备。一旦出现强对流天气时，尽量避免室外活动。强对流天气造成的灾害主要是这三类：风害、雹害和涝害。我们再给您详细说说。
0: 风害包括飙线、龙卷风跟雷雨大风，它们威力大无穷，掀翻房顶、草木丛。收到强对流预警，加固建筑，莫放松。
2: 躲避龙卷风，还要记住一离二躲，垂直跑。一离，离开汽车；二躲，躲在地下室和坚固房屋；垂直跑，朝龙卷风移动方向的垂直方向跑。
0: 雹害主要指冰雹，它的危害真不小，无论庄稼和牲畜，全部照砸无差误。收到强对流预警，留在家中莫出行。
2: 涝害是指强降水，城市内涝易积水，地质脆弱易滑坡，泥石流的危险多，收到强对流预警，快往安全区域行。
3: 记住了，
4: 强对流天气知识要记牢哦。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讲啊，家里面使用家用电器的安全问题。最近呢，浙江永康徐女士家发生一起火情，事发前一晚，徐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脏衣服放入洗衣机，设置好次日清晨的自动洗衣的程序。第二天一早呢，徐女士推开卫生间门，发现屋内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墙面呢被浓烟熏得发黑，那洗衣机呢已经是完全烧毁了，现场是一片狼藉。徐女士立刻拨打119报警求助，消防人员到了现场之后迅速排查余火，消除复燃的风险。那经过初步的调查，火灾呢是洗衣机线路故障所引发的。据徐女士介绍啊，自己在2019年购入洗衣机以后，她从未拔过电源插头，也就是说啊，这台洗衣机长期是处于待机通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长期待机啊，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国网江苏电力营销服务中心负荷管理部的专职主任介绍啊，像这个洗衣机、电磁炉这类大功率的家电，常年啊，如果是插头不拔，内部的电器元件呢，就会一直处于通电发热的状态。日积月累之下呢，这元器件会加速老化，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呢，就可能会出现短路、起火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家电长期待机，通常呢，还会造成电量白白损耗，无形中增加家庭用电的开支。这也是很多人家用这个电费啊，就是居高不下的一个隐形的原因。最安全的用电原则就是人走电断，不用急拔，尤其呢是电饭煲、电磁炉、洗衣机这类大功率的电器啊，彻底断电才能从根源规避风险。那有不少的市民觉得频繁的插拔插头太过麻烦啊。针对这个问题呢，专业人士也是给出了简便可行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可以啊，在家中安装带开关的插座或者插排，家电使用完毕以后啊，只要按下开关就能够物理切断电源，操作简单而且又安全。那有条件的家庭呢，还可以选用智能插座，通过手机远程控制或者定时功能自动断电，兼顾便捷性与用电的安全。如果考虑得更周全点，在房屋装修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安装好带开关的插座，这样在使用完家用电器以后随即关掉，确保安全。消防部门也是提醒啊，这个居家用电隐患呢，往往是藏在日常的一些小习惯里，卫生间、厨房环境潮湿，家电线路老化速度更快，长期通电带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鸡蛋是咱们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可水煮蛋看着简单，却常常有人煮得又柴又硬，剥壳费劲儿，甚至还会出现难看的绿圈。其实只需要几个小窍门，就可以让水煮蛋嫩滑好看又好剥。那么到底怎么煮才好吃？第一步，恒温差太大导致蛋壳炸裂，特别实用。第二步，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白醋，这招特别关键，万一蛋壳一不小心破了，蛋白也可以立刻的凝固，不会散的到处都是，非常的省心。接下来就是最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的做法，把鸡蛋冷水下锅，水没过鸡蛋就行。开大火烧开，水一开马上关火，盖上盖子焖。如果你想吃溏心蛋就焖6到8分钟，如果想吃全熟又绵密的，咱们就焖10到12分钟。时间一到，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立刻过凉水，把鸡蛋泡进凉水里面，就可以马上停止余热加热，不会让蛋黄变干发柴，也不会出现那个讨厌的绿圈，而且蛋白遇冷会收缩，壳特别好剥，干干净净不浪费。看吧，煮鸡蛋真的没有那么复杂，记住回温加盐关火焖过凉水这几个小步骤，每天早上几分钟就可以煮出营养又完美的水煮蛋。
0: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4: 啊，好困呀。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最近你是不是也很困呢？睡眠对于人体健康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睡眠可以恢复精神和解除疲劳，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在动物界中，有很多动物都特别擅长睡觉，它们的睡眠时间比人类要长得多。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擅长睡觉的动物。第一位是考拉，考拉只生活在澳大利亚，主要栖息在桉树上，以桉树叶为食。它们每天的睡眠时间长达20小时。很多人认为桉树叶含有毒素，考拉睡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中毒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考拉的肝脏中有一种叫做细胞色素 P540 的酶，这种酶使考拉能够分解叶子中的毒素，使它们自己不会受到毒素的任何副作用。它们之所以要睡这么久，是因为桉树叶中的能量实在太低，它们只能通过睡眠有效地消化叶子，从这种有毒的食物来源中获得所需的营养和能量。如果不睡这么久，它们从叶子中获取的那一点点能量很快就会被用完，它们可能就会变得非常虚弱，最终死亡。所以说啊，不要笑话考拉睡得多，人家这叫做被窝求生。第二个要说的是树懒，树懒呢是一种栖息在南美洲的动物，由于缺乏足够的能量来源和保暖机制，它们需要降低新陈代谢来维持体温，所以啊，它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慢生活，移动、进食和睡觉都非常的缓慢，平均速度仅为每分钟4米左右，使它们成为世界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面临危险的时候，树懒的逃跑速度还能够稍稍的提高一些，达到每分钟4.5米。人工饲养的树懒通常每天睡15到20个小时，而野生树懒通常是8到10小时。虽然树懒不会整天睡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也很活跃。实际上，它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完全不活动，经常闭着眼睛。它们喜欢在热带树的树杈上蜷缩成一个球睡觉，也喜欢用爪子挂在树枝上睡觉。狮子也很爱睡，你可能想都想不到，雄狮的睡眠时间接近20小时，雌狮每天睡15到19个小时，比雄狮稍微少一些，因为它们照看幼崽还要狩猎。狮子甚至可以在饱餐之后呢，可以完成一个长达24个小时的睡眠过程，这是因为狮子生活的环境非常炎热，而且它们经常面临缺水的问题，所以呢，就采用这种懒洋洋的生活方式来降低能量的消耗。尤其是旱季来临时，猎物稀少，它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此外，狮子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来捕猎以及保护自己的领地，所以它们需要充分的休息来恢复体力。狮子在睡觉时通常会选择一些有阴凉或者是遮挡物的地方，像树荫、灌木丛或者是岩石旁边。狮子在睡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家猫的行为，像打呼噜啊、打哈欠或者是舔毛等等。狮子是非洲草原上最强大最威严的掠食者之一，由于它们没有天敌，并且可以随时找到水源和阴凉处来避暑，所以它们可以放心地打个盹。总的来说，这些特别能睡的动物在睡眠方面有很多独特的特点，像睡眠时间长、睡眠质量好等等。这也是提醒我们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在追求高效生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自身的健康，适当的睡眠可以改善身体健康和提升工作效率哦。

了解并关注遗传与病史。还有一个生活方式，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久坐，每天大于等于8小时，频繁的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还有一点是并发症关联，比如说高血压、动脉粥样。

0: 和大批滞留。
1: 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
0: 真的品质，
2: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0: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
3: 旅行笔记，因为我们作为国际足球记者，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呢，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笔墨都停留在赛事本身，对于周围的不管是风土人情，还是就是围绕足球发生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用笔是很少的，或者是说能够做一些简单的记述，但是呢不能够把它以当中以足球为主题的旅行当中自己的所见和所感，这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语言什么的。那么足球和文学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呢？这是这个《黑白梦华录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呢，至少我想以某一种带有趣味的方式，把我的所想和所读到的把它写出来。
4: 通过王清博的介绍，我们对这本书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啊。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足球在清博的这个生活中占有着非常大的这个绝对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你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我特别感兴趣啊，就是你最初怎么和足球结缘的，以至于要做一个足球记者。这个在内心有狗当中当然也有一部分写的、啊、
3: 这个主要是在黑白梦华录四年以前的那本里边有体现。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小县城，然后呢当时是足球场都没有的，我们就在那个四个篮球场组成的大操场上面看见一些比我们年龄更大的大学生，他们从外面回来带了足球回来，然后在那儿踢球，刚好呢又是90年世界杯，就这样我就觉得足球这个运动很有某种激情。我在电视上也看乒乓球，也看排球，也看篮球，但只有足球，然后觉得这个运动好有激情啊！所以我们当时连足球都没有，就拿那个家里的篮球去踢。我最开始的球是篮球，那个顶头球，用那个头去顶那个篮球，这样子踢的。作为足球记者是一个没有想太多的事情，也没有之前没有梦想过的事情，只是说在2001年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国的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体坛周报记者这是驻意大利的记者王清博的作品，这是他的黑白梦华录的第二部，第一部出品于2014年的世界杯期间，第二本出版于2018年的世界杯期间，四年磨一剑啊，四年当中他的文字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他觉得那种激情的东西一定要不能改变。这是秦博在上半时段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足球啊、报纸电视节目你喜欢哪一个，你最喜欢哪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啊。巴土说最喜欢德国队和荷兰队啊，当时德国队有克林斯曼、马特乌斯，荷兰队有三剑客，意大利队不喜欢，但是独独喜欢巴乔啊。阿童木说曾经订阅过体坛周报，因为那时候我关注 CBA， 当时特别喜欢篮球，北京男篮巴特尔、焦健，还有巴一男篮的莫科、李楠，也因此解说比赛的杨静啊、杨健啊，这个也是公职于体坛周报而关注这个体坛周报这个媒体。要是这么说的话，那阿图木的年纪也不算小了啊！你看他喜欢的男篮运动员是巴特尔、焦健那一批，啊，同时八一的男篮的是莫科和李楠那一批。你想一想，应该啊，现在他们都已经做教练啊，都已经有好多年了，是不是？嗯，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分享。远程，我们来读他的这条。他说最喜欢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啊，就人情温暖的存在，粉丝也是温馨和谐的存在，怎能让我不爱这个队？哎，这是狂。

0: 热的马德里竞技队的这个粉丝啊。嗯嗯，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的这条啊话题。因为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这个之所以有关于足球
1: 独裁，一直持续到1974年嘛。
0: 嗯，
1: 他曾经是反专制的重要的文艺界人士，然后呢，在这个葡萄牙民主化以后，他也同样一直是一个在野的反对派，他甚至反对这个国外的那些他跟他政界不同的人，比如说反贝鲁斯科尼，反了很多的年。那么这么一个很有胆识的人，他把自己比作边锋，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就是一种我不管，我勇往直前。然后他还在，当时我就很想采访他，2010年的时候，然后他的书商也那个说帮我联系，然后书商说很奇怪，那个最近他没有回话。结果我正在说，说我再等一下吧，正在说的时候，突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他过世了。然后我决定呢，我还是去他家。因为我在德国采访那个汉学家顾斌，我知道中国文学界的人应该都很熟悉他哈。他也谈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国足球的东西。刚好呢，从那个顾斌那儿出来，法兰克福有一趟直飞萨拉马戈的家，特内里费岛的航班，然后就去了那儿。去了那儿，他家对面就是他自己的图书馆，是对外开放的。他自己也经常去那儿工作，然后呢，看到了图书馆那儿摆的一些盐店啊，然后，来访的读者给他的留言什么的，然后刚好那天就碰到他家里有一个佣人，叫奥斯卡，在打扫院子，然后跟我聊了挺多的。最后在我走的时候，我已经发动汽车了，然后突然听见奥斯卡在里边跟我吹口哨，然后再下来，结果看他从屋里边跑出来。拿了一本书给我，然后他说那个不容易来一趟，那我私自做的决定，我从萨拉马戈的书架上取了一本书送给你，然后呢，那我肯定很激动了。后来我在机场翻开那本书，然后在书的最后，那是一本萨拉马戈的访谈录，是他谈文学的，在书的最后一页，那写着这么一个字，一段话，说在我从事文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和之前的作家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当代的作家。然后他说，但很多年以后，我发现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在文学上我永远独行。这个话可能我觉得给了我答案，就是为什么他把自己比作一个边锋，边锋就是一个独行侠，带着球
0: 长驱直入，一直奔跑，这是萨拉马戈的故事。
2: 你能想象博尔赫斯、波拉尼奥、马尔克斯、莫言等世界文豪组队打一场足球赛吗？这样的戏码就会真实发生在这本书里。而且王秦博能够以其对足球和文学的深刻理解，将这场比赛写得激动人心和精彩纷呈。你知道若昂·萨尔达尼亚是谁吗？王秦博会用故事告诉你，这是一个何等有意思之人。简言之，在这本书中你能找到的就是有趣二字。书中写到的人或事，知名的或不为人所知的，都有着令人回味无穷的趣味。这些人或事儿超越了足球本身，直抵人心。
0: 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就是始终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足球那种竞争在这本书当中的热血沸腾的感觉，就是这本书看的过程当中也像是一个90分钟足球比赛，就这样的过程，就是让你能够热血沸腾，让你能够澎湃起来，这样的激情啊！我在看你写的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文字是蛮有特点的，就是你永远不会写那太无聊的、太平淡的、太沉闷的东西。这个和足球有关系吗？
1: 有，因为我觉得 或许这跟我读书的习惯有关系啊。我

0: 是一个读书很少的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的书我基本上看两页就没有办法再看下去，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书写世界，有太多的不自觉的工业化的痕迹，就是我看很多作家他们在一起爱，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在一起爱讨论很多关于技法、关于流派，然后关于结构、构思这些东西，就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工业化的规划性的东西。而我觉得足球给我的启发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的表现力和临场发挥是最重要的。就是英语说的这个 performance。那么我觉得写足球我最在意的就是它能够让我获得一种即兴写作的可能，而不仅是进行规划，按照提供某一种技法或者去某一种结构，一种反工业的东西。而足球本来就应该是给你在工业社会里边获得解脱的一个东西，因此足球写作也应该朝这个方面去倾斜，
1: 反工业反功利。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来自于王秦博的《黑白梦华录》第二部啊。通过刚才秦博的这样的介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封底这些包括作家啊，包括这个媒体人等等，他们都是既喜欢足球又喜欢写作的。比如说阿丁，足球啊，这是一本不能错过的书。当然如果你喜欢文学，这更是一本不能错过的书。谢谢秦博做客我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主席。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怎么又堵住了？

能令我一生追忆的人只会是你，当天手机通通保留在三世尾，几多进进退退也埋藏今生处起，数字代号和密

就算多么烦，总不能忘，别要让你失望。一生想要你，无论人在何方，仍旧听日